0: 天龙压到高
1: ，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压低
1: ，GTX 500，
0: GTX 500，
1: 硬咪 matas 个 antioxidant，
0: 压阿木那嘛，
1: 硬那个天龙塞伊莫阿泰
0: ，master 天龙阿泰
1: ，happy 跟努奈
0: ，GTX 500，
1: 马上立刻
0: ，epic
1: 天幕
0: ，GTX 500，
2: 我是 barangay kagawad Elgin Castanyo， 昂 morning 哥 extra special， 给那个 GTX coffee mix 哥 ，simple 啦，nakakapi ka na， nakadetox ka pa。
3: DTX Coffee Mix. Mabakal sa mga butika. DTX Coffee Mix.